0: 小龙虾。
1: 欢迎人。
0: 那今天在说 Maryland 2 Fox Trot Golf 4851 The Black Infinity SUV。
1: 对不起。